0: 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 你锁定的是
2: FM 96.5。
1: 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继续来听到阿庆的《遗失的美好》。

我身边呢，最近就是朋友们都在流行玩一个桌游的游戏，它就是狼人杀。其实在很多年前这个游戏就已经是风靡了，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又是风靡校园，当时玩的还是三国杀，对不对？还是就是单纯的杀人，然后后来进化到狼人杀这么一个游戏，然后它有在这个网综里面来做一个电视上的呈现，也让这个游戏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传播。其实我每次玩这个游戏都会很紧张很害怕，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于说谎的人，所以呢当看到大家都可以那么投入在里面来就是分析那些逻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大家都好厉害哦。不知道你会不会玩这个游戏很厉害呢，可以来跟我传授一点经验。继续来分享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送上这首《不公平》，来自于安以轩。

得每一个女生她性格上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不要看可能之前是乖乖女的角色，也许在过几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会来一个大反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刘明峰的这首《无尽的爱》。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听到林志炫 Miss 妈妈。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哈。接下来分享孤单心事，来自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8:47。接下来听到的是 Olivia Love 爱。

有的时候有人为了爱情呢，就是会丢下一切，只身前往对方的那一座城市，在那边没有你认识的人，没有你熟悉的环境，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去依靠，也许那个人靠不靠得住你都不知道，但是也很佩服你这样子的勇气。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红玫瑰》。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2: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言承旭所带来的习惯，男的人。

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有的时候呢，这个艺人的地位被捧得太高，可能也不是他们所想的，就是他们可能也想走下这个神坛来看一看，来多多接地气，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抓住的。听到这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接下来分享幸福的方向，来自于何成明。

爱护环境，爱护身边的花草，爱护公共财产，也是我们需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现在身边的一些这个共享单车，在方便了我们出行的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遵守一个公民的义务，来好好的爱护爱惜他们，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乱丢弃。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那现在时间是10:45。很多经典的歌曲，它是不会因为这位歌手还在不在一线来工作来活动就会消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呢，它会一直的让大家就是这么口口相传下去。

在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客户端 APP， 大家呢都会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照片，然后写下自己的一些心情。那有的时候你写的东西并不是你当下所想的，只是为了迎合某一类人，或者是迎合某个氛围而发的东西。我觉得人的内心好像只有在听歌的时候才能够最真实的反映你当下的这个心情的写照。继续来搜上虎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0: 11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放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6.5，电波的这一端，继续用音乐来诉说彼此的心情。送上刘明湘所带来的《当世界安静》。

有一些话是说，男人永远都是像孩子一样，就是有一颗童心，就不管他年纪再大。当然这句话我同意一半，那另外一半呢，就是就算你心里住着孩子，但是你还是需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负上全部的责任哦。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张学友。

桑果，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对，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五月天还有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以前我们说这个做艺人要有偶像包袱，那到现在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词会比较的流行，叫做人设。以前是偶像包袱是比较单一的一个设定，那现在人设就是比较多元化，你想做一个耍宝型的，还是做一个女神型或者是鲜肉型的，可能都需要前期比较一个周详的一个策划，但是呢也有人设崩塌的那一天，所以就不知道各位艺人们经营的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为了遇见你，来自于戚薇和杨宗纬。

哟，你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有张悦的《天生刺猬》。那这首歌很有意思，他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反而是在说每个人身上呢都有自己的刺，那些不完美、不合群，甚至有点棱角的地方呢，其实正是组成我们自己的部分。你不需要为了迎合所有人，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接下来呢，为你送上《天生刺猬》38。

0: Hey， 我是 Max 雨橙。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Petal 其实早在她 Eternal Sunshine 巡演蒙特利尔首场演出的时候呢，就已经提前唱给现场的歌迷听了。当时大家第一次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已经发现这次的新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尤其是歌词啊，完全没有慢慢铺陈，反而一开始就很有态度。现在把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送给你
1: Number 3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了。这首歌的背景很特别了，因为它是2026世界杯绑定，甚至还参与全球教育基金的筹款机制。换句话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歌了，而是一个全球事件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呢？现在给你播出 Day Day 35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是 Raven Lanet 的 Love Me Not， 他来自芝加哥，从十几岁呢就开始做音乐了，把 R&B 爵士还有一点梦幻流行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一首歌正式进入主流视野，也冲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前列。那我来问你了，你会喜欢提早发现一位歌手，还是等大家开始听了你才加入呢？我两种都会，看机缘吧。好了，我们来听 Love Me Not。 34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曾沛慈这一次为原创影集《来金来号》呢献唱《After Everything》这首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他不是在大声诉说遗憾，而像是在翻开一个藏了很久的抽屉，里面可能有秘密，有心动，也有那一些一直没机会说出口的话。接下来就让曾沛慈用歌声打开这个抽屉，《After Everything》。

Hey， 我是 Max 玉成。 Post Malone 最近在英国的榜单上呢，有点回归的感觉。 Sunflower 这首歌呢，因为世界杯之后的热度重新回到这个串流榜，而 Post Malone 自己也在世界杯决赛呢登台演出。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超级活动就能够把一首旧歌重新推回大家耳边。一起来听 Post Malone 的 Sunflower。

0: 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仅好音乐
2: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荣城。十月荣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来到 Olivia Dean。 她早期在 Rudimental 担任 backing vocal 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能力其实没什么信心。 Olivia Dean 形容自己当时就是跟着走，负责带来好气氛，没想到这样的第一份音乐工作最后真的变成了她音乐事业的起点。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不需要什么都懂，愿意留下来学习也是一种能力。现在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Number 25。

Taylor Swift 的 Patient Zero 这一次真的很不一样了， MV 呢直接拍成一部心理惊悚片。那 Taylor 还有 Dakota Johnson 还有 Colin Farrell 呢一起出演， Dakota 饰演的角色发现自己现在经历的这一段危险关系呢，其实 Taylor Swift 呢早就经历过同样的遭遇了，故事最后还牵涉到一些目的啦等等的东西，气氛呢完全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 MV。 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Patient Zero 24

0: Indone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Company.
2: Yeah, you do.
3: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20岁的英国歌手 Sienna Spiro 最近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个英国冠军单曲 Great Expectation， 正式登上了 UK Official Singles Charts 的第一名了。这首歌其实已经慢慢爬了一段时间，从7月进入了前40，不久前来到了第二位，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了。接下来先来听听 Sienna Spiro 的 Great Expectation。
4: Number 22

家好，我是 Max 宇程。黄子弘凡推出的歌曲《忘飞的歌》，那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的，他把鸽子忘了怎么飞当成一个比喻，写给那些暂时呢就是迷失方向，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出发的人。你也不用急着马上正式，慢一点也没关系。现在一起来听听黄子弘凡的《忘飞的歌》。Number 20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Asia's own chart。
1: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Minsei 背后的 Bunga Reza 呢，其实从小就和音乐很有缘了。他的妈妈呢是一位当地歌手，爸爸则是一名萨克斯风手，所以音乐本来就是他成长的一部分。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登台表演了，后来参加 Indonesian Idol， 再到现在创造出 Minsei 这个舞台身份，可以说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音乐风格走出来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Astaga Bachanda。 19

Yo, 我是 Max 雨橙。宋雨琦这把带点沙哑的小烟嗓呢，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不过这一次呢，他唱出了不太一样的感觉。《雨中曲》这首歌没有走他过去比较常见的摇滚、朋克或舞曲的路线，而是放进一首带有亚洲流行黄金年代味道的 R&B 情歌里面。冷冷的电子节拍加上他的声音，感觉还真的很不一样。现在来听《雨中曲》。18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交集。继续来分享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Hey, 我是 Max 宇程。其实重新踏上巡演对 Katy Perry 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经历疫情暂时离开巡演生活，也需要花时间照顾女儿，再加上外界的各种声音，她最后呢还是重新站回舞台，而且一口气完成了91场演出。能够坚持把这么庞大的巡演跑完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毅力。现在来听听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Number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The Script 呢带来了全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了，成为人类的使用指南。在 AI 越来越普遍的今天呢，他们反而用一张专辑来提醒大家，真正重要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还有那些无法被科技取代的真实情感。接下来呢，一起来认识 The Script 的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1: Asia Pop 40

哟，你好，我是 Max 雨橙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这首歌呢，老歌重新爆红，很大原因来自 Justin 在 Coachella 的演出。那短短两周呢，他的全球串流量暴涨了824%，而且呢，几个月过去之后，播放量依然是 Coachella 之前的3倍以上。看来有些歌呢，只需要一个机会就能够重新回来。接下来来听听 Justin Bieber 的作品。

Hey， 我是 Max 雨橙。今天有 Adela 的 In LA 这首歌，还有一个挺有趣的背景，因为 Adela 四年前从斯洛伐克到洛杉矶，而洛杉矶本身就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慢慢建立起来的城市，所以呢，他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不要去 LA， 而是不要以为只有 LA 才有机会。梦想这种东西，地点真的没那么重要。现在一起来听 In LA。

Hello， 我是 Max 玉成。 Ariana Grande 结束了 Eternal Sunshine 巡演之后呢，决定暂时离开聚光灯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说了，人呢有时候就是需要休息，而这一次选择暂时停下来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决定，反而是他经过思考后做出的选择。一直工作，一直曝光，有时候真正需要的反而是给自己一点空间。接下来来听 Ariana Grande。

乐不停，排行榜也持续更新。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我是榜主 Max 雨橙，记得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亚洲四十流行榜，加入我们的行列了。那想要知道完整榜单的排名吗？现在就到微博吧。那最新成绩已经为你准备好了，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 Lisa 的 Sawadika 蝉联两周冠军哟。好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肉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2: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Asia FM。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像是在黄昏时分吹过耳边的风，温柔细腻，却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律动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唱作人雷伯明。欢迎伯明，欢迎伯明。来，先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嘛，先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伯明，是名唱作人和音乐制作人。
0: 是的，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新的歌曲来打歌的，是不是？
1: 对。
0: 去哪玩玩？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要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单曲呢？
1: 嗯，好。嗯。这首歌叫《去哪玩玩》，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可以在大。

0: 家出去玩的时候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风格是一个shuffle 的 R&B， 就是一个摇摆感的，
1: 对对，一种律动的这种，
0: 对，
1: 嗯对。其实大家听完了之后，我觉得应该会忍不住跟着歌曲一起去摇摆，是不是？
0: 是，反正我唱的时候是越唱越高兴，
1: 越唱越嗨，是不是？
0: 这倒没有到非常非常嗨，因为它毕竟不是那种
1: 对对对
0: 嗨的歌，但是就是越唱心情就越来越好。
1: 是的，反正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情也是变得很愉快、很轻松的这种感觉。那我们要不先聊聊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去哪玩玩这个名字感觉像随口说出来的一个名字。哎，今天去哪玩玩？哦，明天去哪玩玩？这种名字感觉很随性。哎，这个名字怎么想到的？
0: 这个名字，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很口语化、很随性，就突然想到了，然后觉得挺适合这个的。然后，其实这个歌名的由来是跟歌曲的由来是有关联的。我写这个歌的灵感是可能赶上某一次假期啊，去年11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要看去哪儿玩，
1: 旅游高峰期，
0: 对，然后就要做很多攻略。那做攻略什么都要看，对吧？机票、酒店，然后美食攻略、景点攻略，然后小众景点攻略，
1: 对，
0: 然后还有那种没有人去的，还有那种就是有没有可能自己去探索一点的，
1: 是的。
0: 然后本地的吃的也有很多，然后是吃那种高档餐厅呢，还是吃街边小吃啊，还是什么什么，就是感觉出去玩一趟要看很多很多东西，
1: 是的。
0: 然后我有点看烦了，所以我就跑了那个拿手机写了一个歌词，就是第一句歌词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放假要去哪里，然后就赶紧放下你的手机，不如买张机票就直接去，
1: 到了再说，
0: 对，到了再说，就是反正我觉得出去玩可以就是一半一半吧，一半是行程定好的，比如说你的机酒啊，然后其他的就交给
1: 随缘吧，
0: 自然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1: 对，就碰到啥是啥，是不是？
0: 所以先有了主歌的旋律和歌词，先有了主歌的歌词，然后呢配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旋律，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就觉得哎，那不如就叫这个
1: 去哪玩玩，
0: 对，然后就刚好是我用这个歌名当副歌第一句。
1: 哦，就是先把整首歌都给做出来了，先把那个副歌做出来了，然后才确定的名字。
0: 走一步看一步的，就跟这首歌出去玩的这个，对，这个题是差不多的。
1: 没错，哎，那去年11是准备本来去哪里玩？
0: 我去哪里了？忘了，我去了好多地方。
1: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每次要出去玩的时候，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0: 我是 J 人，就是因为我是 J 人，所以我会要想把每一个事情都安排的那个按部就班、井井有条的。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就不好，会太强迫自己。而且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天气。
1: 没错，就你如果确定哪天要出海，
0: 结果那天下雨，
1: 对，
0: 你怎么办？所以就是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赶不上变化快。还有比方说有的时候，比方说过年的时候，这次出去就赶上人家也是过年也放假，很多餐厅就不开。
1: 没错，那其实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变数太多了，尤其是旅游这种时候，而且你可能还会去听一下身边朋友的意见，他们可能想去什么地方。你为什么突然笑了？
0: 对，我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歌的初衷吧，就是会听太多的意见了，
1: 对，
0: 去过的朋友啊，去问网友啊，去问很多人，包括这个地方吃的好不好吃啊，安不安全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了解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文化的禁忌啊，或者是习俗，
1: 对，就是去体验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重在体验。
1: 而且反而前面如果做了这么多攻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已经很累了，而且感觉被束缚住了，是不是？
0: 对，
1: 就感觉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0: 对
1: 对，
0: 就变成了打卡。
1: 对，就是打卡，就为了去完成任务。这地方来过了，拍个照片我们可以撤了，下一个景点。
0: 对，
1: 我之前跟 J 人一起出去玩，我就是深有感受，你知道吗？是的。好，那我们就刚刚聊完了这个歌名嘛，是怎么出来的？那其实整首歌也是你自己参与作词作曲的。
0: 对，
1: 应该都是全部都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吧？
0: 对对。
1: 那整个创作周期跨越了多久？
0: 最终发行肯定是过了挺久的，但是这首歌的词曲就确定了，我发给公司同事们去听，可能就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我可能自己斟酌了一下，改了一下。

0: 一般我要是写歌有灵感了，就还挺快的。起码比方说我今天我是一个副歌的灵感，那我这个今天就会把副歌写完，然后我是主歌灵感，我今天就会把主歌写完。
1: 这么快？
0: 对，因为其实音乐它跟那个它是有逻辑的，它很多地方要有重复的地方，然后要有就是像盖房子一样一点点构建出来，它没有太那么依赖灵感这件事。
1: 那感觉你这么创作的话，因为我以为的音乐人创作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感性一些，就写什么就是什么，但我感觉你这样说，你是不是会偏有点逻辑感，有点理性的感觉？
0: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感性肯定是出发点，
1: 没错。
0: 然后呢，或者换句话来说，它不一定，它如果它不是你的出发点，它一定得是你这首歌里有的东西。
1: 是
0: 这首歌，你要么就是开心，要么就是不开心。然后开心有很多种，不开心有很多种，你肯定得有真实感在里面，不然就 AI 咯。AI 现在都力求更有感情，
1: 对，他们好像比我们更感性，有时候会这种感觉。
0: 就不用他 AI 现在就是想要做的更有人味儿，
1: 对，
0: 但是现在就是还是人味儿差了一点。
1: 是啊，
0: 但是感情是你的
1: 主观的，
0: 是骨架，但是你的血肉是就是包括穿什么衣服，然后喷什么香水，这些外在的是理性的东西，就是我要给我这份情感，怎样把我这个情感给铺排出来，
1: 对，
0: 用什么样的编曲，怎么呈现，这个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理性的东西。
1: 是的，我觉得这可能是身为一个唱作人所要赋予的一些能力在里面。
0: 可能吧，我觉得倒不是说需要依赖灵感去写歌，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不管是音乐创作者还是任何文艺啊、艺术类、设计、绘画，任何行业吧，哪怕就是你想要有自己的，包括自媒体，就是你要任何输出到外界的东西，你得有一个很强的自我感知，就是你得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你有自己的感悟，才能有表达，所以就是 self awareness， 就是自我认知比较重要。
1: 是的，哎，我这么说完，感觉你的内心是不是其实？对自己的认知还是蛮清晰的。
0: 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肯定是某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认知。比如说现在我想要调整哪里，然后就去做哪里，然后之后如果觉得哪里又不好了，再这样才能有一个健康的循环的进步吧。
1: 好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0: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3: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4: 我是罗大佑，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孙楠，
7: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8: 我是詹邓紫棋，
9: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0: 我是西林娜依高，
11: 我是陈晓东，
12: 我们是好妹妹，
13: 我是朱婧汐，
14: 我是乃万。
0: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5: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6: 坚定文化自信，
17: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娃娃，
18: 我是 ICE 杨长青，
19: 我是杜奥娟，
20: 我是艾弗杰尼，
21: 我是邱振南，
22: 我是赵热，
23: 我是廖俊涛，
24: 我是恋恋郑乃馨，
25: 我是陆思恒，
26: 我是亚米郭颖。
27: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18: 我是李希，
2: 我是林凡，
6: 我是张新特，
7: 我是邓典，
11: 我是于庚寅，
0: 我是徐子蔚，
28: 我们是 YG，
11: 我是景龙，
12: 我是左奇博，
1: 我是玉言，
13: 我是袁映鹏，
0: 我是傅思超，
10: 我是白安，
14: 我是金文琪，
2: 我是李佳薇，
15: 我是七云联盟马哲，
6: 我是七云联盟李云奇，
29: 我们是打歌好友 Into One。
14: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央广梦想新华平媒光耀天润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5: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8: 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7: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15: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2: 要梦想有未来，
0: 要梦想有未来，
29: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0: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30: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

0: 电台同步播出，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
3: 那其实这首歌，你觉得你想给大家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4: 去哪儿玩玩吗？
3: 嗯，
4: 就是不要想太多，开心过好每一天，然后去玩的时候就好好玩，
3: 嗯，
4: 就够了。然后还有一个歌词里也说到，就是放下手机。
3: 哦，这很难哎。
4: 对，这太难了，特别是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手机上做，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比以前更依赖手机了。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每周手机会谈那本周平均屏幕使用时间是多少，
3: 对对对，
4: 然后我有时候看到8个小时10个小时我都吓一跳，我想每天有这么多时间在屏幕上吗？
3: 是的，
4: 但是可能不是一直盯着看啊，可能是打开就放在那儿，
3: 对对，
4: 但是也很久了，所以我就尽量说，哎，看下一周会不会比上一周时间少一点。
3: 嗯，
4: 还有就是像你说的打卡的问题，
3: 对，
4: 有的时候太过于习惯，比如说哎上了一桌菜，
3: 嗯，
4: 我要
3: 手机先吃，
4: 对，我要拍一个很好看的菜肴的照片，
3: 嗯，
4: 那菜是一道一道上的，但是这样照片呢要等所有菜都上了，
3: 对，等菜都凉了才能
4: 拍，那这个前面上的菜就不是最好的风味了，
3: 是的，
4: 所以你是为了这张照片来让别人看的好看，还是你自己吃好这顿饭？
3: 嗯，
4: 还有就是去景点，有些景点可能确实人多，有些热门打卡点，大家都想要那个机位，
3: 对，
4: 去拍张照，排队排半天去拍了一下，然后走了，然后这个照片最后就是出现在朋友圈社媒或者你自己手机里，
3: 对，
4: 手机里你存到后来你也不一定会翻过去看，
3: 可能已经忘记这个景点了，
4: 对，
3: 嗯，
4: 不如就是不要那么追逐热门点，或者是可能看山的另外一面就没什么人，然后就自己拿眼睛去记录，记忆的分量是远远大过手机去吃到这个东西，用心去感受，去制造回忆，并不是去做那种 cosplay 式的旅游形式。
3: 因为刚刚提到这首歌它的编曲其实是 shuffle 加 R&B 的这种底色拼凑在一起的嘛，当时怎么想到有这样子的编曲呢？
4: shuffle 其实就是有点像摇摆，
3: 对，
4: 摇摆是 swing 嘛，但是swing 呢是每个小节4拍，有1拍是重的，哒哒哒哒哒哒哒 ，shuffle 是哒哒哒哒哒，
3: 就很摇摆了。
4: 对，
3: 嗯，
4: 但是它有点那个每一个小节有2个重拍，
3: 嗯，
4: 那就很像哒哒哒，就往前走那个感觉。
3: 明白，有点像踏正步吗？
4: 对，
3: 嗯，
4: 有点踏正步，而且它是那种很一扭一扭很欠欠的走，它是那种
3: 直接表演起来了，
4: 就这样的，
3: 嗯，
4: 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自带一个那个轻快的感觉，
3: 是的，它音乐呈现出来是这样子的，
4: 嗯
3: 嗯，
4: 所以就觉得 shuffle 比较合适，而且有的时候不是说我想要把它弄成 shuffle 的，
3: 嗯，
4: 是这个旋律的那个音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就已经是 shuffle 的旋律了，
3: 对。是的，那其实整个呈现效果也是跟我们这个去哪玩玩的主题或者他想表达东西是很符合的，是不是？那其实这首歌发布了之后啊，有看到你说你是身为艺人在公司门口唱歌，唱了这首歌，是吗？
4: 是
3: 这个点子怎么想到的？
4: 就是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也有很多其他的音乐人就是在室外去拍这种唱歌的视频，
3: 嗯，
4: 然后有人是在咖啡馆门口，有人是在那种公园里啊，就是那种很反差的什么什么的，
3: 是的，
4: 然后我刚好那天要去公司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想让同事姐姐帮我拍一下，
3: 嗯，
4: 然后我们就想，我当时拍封面用了一个那个巨大的问号，
3: 对，
4: 我就把那个问号一起拿着，就是
3: 更加瞩目了，是吗？
4: 对，2次利用啊，用一次就丢掉了，然后就在那儿用了一下，结果那个我们公司的门口它是在一个园区里，它对面是一个小3层楼的，也是那种商户，
3: 嗯，
4: 下面是卖衣服，上面可能是人家办公的，
3: 嗯，
4: 对，
3: 我 看到你后面是有堵墙的。
4: 对，我后面是我们那个音乐公司的那个墙，嗯，对面就是两个天台类的感觉，
3: 嗯，
4: 有走廊。然后我唱唱着就哎出来好多人，再唱着唱哎上面又出来好多人。
3: 他们在阳台上看你是吗？
4: 啊，对，就是感觉大家都是上班也没什么，就是上班
3: 也没啥事，
4: 也没啥，就是
3: 摸摸鱼吧，可能是，
4: 对对对，
3: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4: 对对对，难得看到这种景象。
3: 那当时感觉怎么？人就你看到人越来越多来看你的时候，就是上面也有，外面旁边周围可能都有人，怎么样心情？
4: 我稍微尴尬了一下，就我不是因为有人看我尴尬，嗯，
3: 那是什么？
4: 我是觉得有人看我拍短视频这个事儿有点尴尬。
3: 哦，就是被记录了。就是，哦，是你在拍自己？
4: 对，
3: 是吧？
4: 我在拍自己的短视频。
3: 嗯，
4: 哦，就是这个，就是有点感觉我在整活儿，
3: 哦，
4: 感觉我在整活儿，然后别人都围观我在整活儿，
3: 是
4: 这个。但如果是一个
3: 单纯的唱歌，
4: 说好了演出，比如说有乐手，然后有音箱，有麦克风，
3: 嗯，
4: 哪怕是户外或者是给，那叫什么，路演，
3: 嗯，
4: 什么的，我都很 OK， 只要是这种。
3: 哦，
4: 正常的演出，但是这种在室外拍短视频整活，这个我还在学习，
3: 努力学习，
4: 我还在适应。
3: 好，那其实这首歌之前也是参加过一个年度音乐盛典，在线下首唱过，是不是和落日循环一起？
4: 对，
3: 当时线下唱的感觉怎么样？
4: 线下唱的感觉就是，
3: 嗯，
4: 明显的感觉是我的歌曲活过来了。就是我可以在线下有更不一样的演绎，然后，有看视频可能或者线下有看到的，发现我，去哪儿玩玩的第二个主歌我是高八度唱的，因为录音的时候我可以唱的低一点，
3: 是
4: 还是可以录得清楚，但现场收音，嗯，如果我再放下你的手机，哒哒哒哒哒哒，可能太低了，
3: 嗯，
4: 会放下你的手机，我需要一直点击，我需要打出去，我需要让
3: 整个氛围感就是火热起来。
4: 对，
3: 嗯，
4: 然后包括落日循环，我在录音室唱的是很轻的，
3: 嗯，
4: 循环着感觉，但我现场可能是循环着感觉，
3: 嗯，
4: 就更有力量一点。
3: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线下唱的魅力，是不是？
4: 对，就是每次可能都不一定是那么100%一样。
3: 没错，对，就只有这样子，大家才会说哦，这场你来了这场音乐节，然后下次去另外一场音乐节，大家都想去的原因，因为可能每一场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4: 对，其实就是，
3: 嗯，
4: 就是同线下其实就是同频共振。我相信我喜欢的，歌手啊，艺人呐，啊，
3: 嗯，
4: 肯定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共鸣、相同点或者不同点，
3: 嗯，
4: 就是我想
3: 闪光点
4: 但是我做不到的点。
3: 嗯，
4: 哦，
3: 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了。我们也线上清唱一下好不好？
4: 嗯，
3: 怎么样？
4: 好，
3: 我们就把去哪儿玩玩唱一下你最喜欢的一部分，
4: 唱一段吧。
3: 嗯。

0: 你的嗓音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嗓音，你知道吗？
1: 是。
0: 对，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沙哑，但是又有很强的一种穿透力的感觉。
1: 嗯，
0: 你懂我形容的意思？
1: 我懂你的意思。
0: 真的好好听啊！就大家就是不知道，可能在你身边听，就感觉真的被震撼到了。而且你刚刚又是有点跟原曲有一点点改调，是不是？
1: 可能转音有点不一样。
0: 对，有一点转音在里面。是的，我是有耳福了，大家听到了吗？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0: 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嘉宾啊，想必大家也非常期待了。他的音乐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像是在黄昏时分吹过耳边的风，温柔细腻却又带着恰到好处的律动感。来吧，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唱作人雷伯明。欢迎伯明，欢迎伯明。来，先第一次做客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嘛，先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伯明，是一名唱作人和音乐制作人。
0: 是的，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新的歌曲来打歌的，是不是？
1: 对。
0: 去哪玩玩？来到我们华语打歌中心做客。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邀请大家进入去哪玩玩的世界，你会怎么说？
1: 这是一首可以让你暂时忘掉烦恼的歌，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在每次出去玩的路上都去听一下这首歌。
0: 嗯，忘记做攻略这个事情。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刚刚就聊完了去哪玩玩这首歌。那如果说去哪玩玩是白天的邀约啊，落日循环其实更像是傍晚的独白。
1: 嗯，
0: 是不是？那这首歌也是源自于你在旧金山记录下的一段落日影像，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个来创作，落日影像来创作？
1: 因为
0: 你说我又是在开车路上看到这段落日吗？
1: 不是，这个是在一个逛公园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反正是一个有一种小山坡的感觉，然后它地势就稍微有点高，你在上面走了走，就远处有那个有山有落日，然后也有一些街景，所以那个景色，是平时可能在平面不太常见到的，我就觉得很美。然后那边又拍过去是那个金门大桥，旧金山的那个桥，然后拍过去有桥，然后有日落，有一点城市，有一点我不知道是棕榈树还是椰子树啊，然后下面草地，然后就觉得就这个景太美了。然后呢，人嘛，我觉得总是对这种日落时分的这种景色是有向往的，
0: 是的，
1: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感觉大家都很喜欢看日落。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单纯去讲日落呀、落日啊，你一搜，其实很多这种歌。
0: 对对。
1: 啊，当然也有很好听的作品啊，比如说那个《落日计数器》啊，什么这些作品。然后我想，那我怎么读？如果我写落日或者日落，那怎么能写的不一样？所以我更偏向于那种迟一点的内核，就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那落日
0: 负面感的一些东西吗？
1: 对。然后落日就是一个你看得见的你摸不到的东西嘛，它就是一个氛围性的像的东西，所以我不会说我希望我跟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表白式歌曲，就是如果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什么，我想和你一起去哪里哪里哪里那种，我不太这种的。啊，我一般是我想跟你去哪里，我就直接问你要不要去哪里。然后我不会说哎憋着不说，然后把它放到作品，然后又
0: 比较隐晦的方式。
1: 对，太隐晦了。我一般都是说你要不要一起去哪里哪里，然后我们去那里开心的话呢，我们可能再写首歌，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整个作品就感觉会比较实一点。
1: 对，实一点。所以那我就想，那我的落日要一定要跟一个情感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呢叫落日循环，意思是落日它代表一天，循环就代表一天又一天。明白了吧？所以就是在讲跟一个人，什么是我觉得最浪漫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去看了个日落好浪漫的，我们今天要一定要去咋咋地咋咋地这样的，我觉得是我们一天又一天的重复着过着这个平淡也好啊，或者是有特别日子的那种
0: 浪漫一点的，
1: 但是一定得是有时间的加持，
0: 是的，
1: 得是一天接一天的这种。
0: 对，他们说只能用一种怎么样形容一段很好的感情，都会用永远这个词来形容，永恒的这个词来形容。对，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永远在你旁边陪着你看一天又一天的日落，这可能是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最普通但又最浪漫的一件事情。
1: 是，没错。
0: 好的，那其实刚刚也说到很实的这个部分啊，其实你在混音中也加入了一些，就是保留了人声的这种干声的质感啊， 是的，这个是怎么设计的？也是为了符合就是歌曲的这个概念，
1: 为了让它实嘛。
0: 哦，
1: 我不想这个歌就是搞得太氛围，就是人声加罗混响，然后就是听个感觉，听个意思。
0: 嗯，
1: 我希望它很贴耳，就是像我就是在你这么近的距离唱给你，唱给你听那种感觉。
0: 明白，就感觉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一种声音，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我也上一首歌，就是等一下可能咱们会说到你给想念一个理由那首歌，那首歌就是在混音上，我也是想要可能是干一点、干净一些的，然后但是老师也有他的坚持，然后我们可能我也想多听老师的建议，所以后来那首歌呢混的就比较湿。但是我后来就是反复听，我有点没有坚持自己想要很干的这个小遗憾，所以那我这首慢歌我一定要干。
0: 是的，这其实也是唱作人的一种风格了，就每个人风格都不一样。是的，
1: 而且我发现我的声音干一点好像要比湿一点更有质感一些。
0: 哎，其实去哪玩玩这首歌是不是有一些
1: 也干
0: 的，对吧？
1: 也干。
0: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对，其实就我觉得我更喜欢这种原声大于他就是后面调过的声音，的这种感觉。是的，
1: 对，因为我的我觉得我唱的就是我的唱歌的音色很声乐化，就是声乐感比较强，就是很在唱，不是像很在说。
0: 明白。
1: 所以呢我已经自己发出声音已经没有那么口语化了，所以我就不能再加更多的其他的效果让它变得更像声乐或者像一个旋律。
0: 没错。
1: 就有点过了，所以我要让它干一点。
0: 是的。
1: 然后像有的歌手呢，他的那个音色很实，很实，然后他就比较适合加一些混响，然后让它变得飘飘然的感觉，就不一样。
0: 其实每个歌手他的嗓音或他的一些声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处理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1: 对。
0: 那要不再跟我们唱一唱，听一听《落日循环》呢？
1: 副歌呗。
0: 可以。

0: 福就是在你的身边循环着时间。
1: 太好听了。哎，要不是时间有限，我想让你把这首歌都给我唱完，这样我就有耳福了。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我觉得哇，好适合在音乐节落日时分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0: 嗯，对，现场就可以有一些混响了。哎，现场就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场我可以唱得更用力，或者那个声压更强。
1: 是的，
0: 所以就可以有一点混响，然后那个氛围感就会更好。然后现场我这个歌里的鼓在录音室版是一个比较干、比较 low-fi、 比较那种旧旧的那种，其实没有那种，不是那个乐队那种鼓的感觉，就可能像那种桌子，就这种声音而已。
1: 明白。
0: 对，就什么，就这种感觉而已。所以说我要也唱得很轻柔，然后要那种很卧室音乐的感觉，然后包括加的弦乐啊什么的，都是那种小空间的，很 intimate， 很近距离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然后那在现场的时候呢，配合着那个电吉他啊，或者是真的那个
1: 乐器
0: 鼓啊，它一敲嘣嘣那种感觉的，
1: 哇，那更有，
0: 对，就是另一个味儿。
1: 好的，那时间过得很快，节目也已经过半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让我们下半段再见，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音乐数字时代，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
3: 我是打歌嘉宾张杰，
4: 我是打歌嘉宾周岩盖，
1: 我是小霞黄绮珊，
2: 我是温岚 Landy，
5: 我是罗大佑，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孙楠，
8: 我是打歌嘉宾平冠，
9: 我是詹棒子琪，
10: 我是王嘉尔 Jackson，
11: 我是西林娜依高，
12: 我是陈晓东，
13: 我们是好妹妹，
14: 我是朱静熙，
15: 我是乃万。
16: 作为中央级媒体主力军，
17: 主渠道、主阵地、
2: 总台央广，梦想始终牢记，增强文化自觉，
18: 坚定文化自信，
19: 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我是马伯骞，
2: 我是爸爸，
20: 我是 ICE 杨长青，
21: 我是杜晓娟，
22: 我是艾弗杰尼，
23: 我是邱振南，
24: 我是赵热，
25: 我是廖俊涛，
26: 我是恋恋郑乃馨，
27: 我是陆思恒，
28: 我是亚米郭颖。
29: 我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梦想，和你寻找勇敢，回归平凡的生活理念。
30: 我是李希，
31: 我是林凡，
32: 我是张新特，
33: 我是邓典，
34: 我是于更莹，
35: 我是徐子蔚，
36: 我们是 Vital，
37: 我是景龙，
38: 我是左奇博，
39: 我是玉言，
40: 我是袁映鹏，
41: 我是傅思超，
42: 我是白安，
43: 我是郑文琪，
44: 我是李佳薇，
45: 我是戚云。

0: 乐打歌中心，
1: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0: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2: 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
3: 看到听到我的精致音乐生活，
4: 要梦想有未来，
5: 要梦想有未来，
6: 和你找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世界。
7: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正在播出，继续走进今天的这位打歌好友的音乐世界吧。
8: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

0: 在这里找到我的音乐世界，
1: 回归流行音乐本真，释放原创无限能量。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慢聊音乐，享受生活。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雨虹。
3: 其实刚刚提到了下一首歌，你给了想念一个理由，这其实是你发布的2023年发布的 EP 的同名曲，是不是？这首歌要不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歌就是一个情歌，很直白的情歌，就像歌名一样。我觉得除了刚才说的，我不是一个会憋在心里不说的人，所以我不会写出那种单相思的歌曲。我都是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我的那首歌的想表达的东西是，我不会空空的什么想念谁谁谁啊，我肯定是因为，比方说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因为你才会有想你的这种情感，有想念的这个情感在，
3: 明白，
0: 是因为你的存在，才让我有了这个感觉。
3: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值得成为别人想念的理由？
0: 肯定是好事，好人呗，肯定是不能是坏人呐。如果有不好回忆的，就不要想了，就不要太内耗了，
3: 直接抛掉算了。
0: 对，就过去就算了啊，肯定是好的，不管是就是。
3: 不管是家人还是爱人，
0: 应该说情侣爱人吧，或者是就是家人，就是家人有很多呀，不见得是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
3: 亲戚朋友啊，
0: 就都可以。
3: 是的，就是我觉得美好的事物才值得去想念，美好的人才值得去想念，是吧？
0: 对，朋友也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更多是更珍惜友谊吧。包括我自己从上高中、大学和回国开始工作以后，环境是一直在变的，所以那朋友圈也是在变的。也有那种很以前关系非常非常好的，但是现在一年可能只能见一两次，那种的。然后因为大家所属的行业不同，有的人可能更被他这个城市某个地区限制住，他没有办法到处走，那可能是我去找他多一点。或者有的就是有的人可能已经结婚，有的人可能已经一胎二胎了，阶段不同，那我们在一起每次见可以聊的东西可能就越来越少，那也会是一个你想念朋友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想念那个时候的你自己。
3: 是的，
0: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别人，也没有说自己，
3: 也可能想念对以前的自己。对，可能我们跟朋友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曾经去过的地方，会想起原来的我们。
0: 对，可能想起原来快乐比较简单，或者原来比较单纯。
3: 对，什么都不懂事的时候的一些回忆，是不是？
0: 对，都可以。
3: 不管是就是落日循环的这种暖意啊，还是说你给了想念一个理由这种深情的一种表现吧。但这两首歌虽然风格不同，但它都有一种温柔的克制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是不是？那其实这种特质是你在性格上的一种表现吗？你性格上也是会这样子的吗？
0: 我想一下啊，因为其实包括公司的 AR 啊，大家可能对我的音乐呢都说哎挺克制的，就是那种有东西但是挺收着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好，我已经在
3: 放开了，
0: 很表达了。有很克制吗？其实没有很克制啊，我觉得我里面说的话都挺直白的，快放下你的手机，然后想跟你一起看，就是看，我忘了具体说什么了，就是想跟你一起看日落。
3: 对，反正就很直接的一个表达。
0: 看落日陪着月圆呐，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表达都挺直白，都挺不克制的。而且像我刚刚说的，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我不会说啊，我要不要问呐、啊？要不要？他会不会不答应我呀、啊？什么什么的，我不是。

0: 其实说你在私下里的性格也是比较直接一点的，是不是？
1: 挺直接的。
0: 嗯，那音乐上在未来有没有哪些计划？在2026年，
1: 2026年就是多写歌呗。
0: 嗯，
1: 多
0: 写，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1: 也不是吧，就是。如果把它当成日记啊、记录什么的，那肯定是轻松的，哦、每天可能就是
0: 想到一点
1: 都可以有一点、对。但是怎么写出那种很 hit 很好的歌，挺难的，我觉得挺难的。特别是现在就是歌越来越多了，然后还有 AI 音乐的出现，我今天就录唱了一个demo 的歌，是给别人写的，就是别人写的，然后我唱一下，然后那个歌就是。以前导唱还是可能有真人录了，
0: 现在不是吗？
1: 现在就 AI 了。
0: AI 还能做这些事情吗？
1: 当然能啊，
0: 我不了解。
1: 现在 AI 都可以发表歌曲了，像大头针什么什么的。我过年时候去马来西亚，人家那个出租车就是网约车，他们上面就是听大头针，那种以前的老歌金曲，
0: 都是他 AI 做了，
1: 然后都是 AI 翻了一版，然后放 AI 的。
0: 哇，这个怎么说呢，像一把双刃剑吧。
1: 我这就是单刃剑了。
0: 单刃剑。
1: 双刃剑。就比方说它好处在哪儿呢，比方说我今天写了一个旋律。我比方我今天写了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去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就唱了这个东西，我发给 AI，我说你把这个帮我编一个曲，假设它是一首完整的歌哈，它就可以啊。那我今天写了一个歌，我可以在少的时间成本就简单编出可能五首歌，然后发给公司去听，听一耳朵，不代表我最后的成品，但起码听一耳朵，对于不会想象这首歌在编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相较于比方说我就只有一个钢琴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很简单的 demo，和已经 AI 可能帮你编过的，那肯定对于不做音乐人来说肯定是有一点编曲的是更容易接受的。
0: 明白。对，其实这个 AI 的出现对音乐市场是有一定冲击力的。
1: 对。
0: 那我们线下演出会有吗？
1: 我当然希望有啊。我其实本来是希望我这个做饭这个综艺可以有更多人关注到我，关注到这个综艺，然后可以有更多人来线下，然后当然有这个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嘛，我当然是希望有线下，然后也希望这个有更多的像比如说咱们这种打歌啊，然后有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然后
0: 听到你的声音，
1: 对，听到我的歌曲，然后也希望今年有能有其他的机会，多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也不能说见面吧，多露面，就是拓宽我的范围。
0: 没错。最后，我觉得你还是需要送一句话给一直支持你的歌迷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歌迷朋友们说的？
1: 很感谢吧，就是来今天来看这个我们的打歌节目，然后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互的吧，你们支持我，然后我也就是尽量来输出更多的东西，不管是在家做饭啊，不管是唱歌短视频啊，或者是我接下来计划中要做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有空的时候听一听我的歌，然后或者无聊的时候来看一看我的社媒上的东西啊，有线下有机会的话呢就见一见，我们永远有下一次，好吧，然后祝大家都可以生活的开开心心，不要有那么多压力就好。
0: 我们也希望国民就在未来的日子里，就像落日循环想要表达出的意思一样，一天一天的不断的循环跟大家见面，是不是？
1: 对。
0: 那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当然还是要跟你特别强调，未来的每一个星期呢都会有好朋友来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会有更多作品登陆全球华语音乐流行榜，一同与你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脉搏走向。我是雨虹，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好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n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FM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

0: 神 FM。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6.5， 我是梧桐。有时候明明道理都懂，但该怨的还是会怨，该骂的还是会骂，该哭的还是会哭。毕竟心里的难受不是道理所能释怀的。

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那说明你的能力还撑不起你的野心。很多很多好苗子都败在了眼高手低，别老去羡慕人家有我行我素的资格，咱得先像傻子一样苦干，才能够像疯子一样的任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的《隐形情人》。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5。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最远的位置》。

人静而后安，安而后能定，定而后能会，会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得。趁着年轻多犯错，江湖腥风血雨，不拼一把怎么知道会输，输了就输了，输过也挺酷的，再说万一要是赢了呢。那听到的是 Boyzone 这首 No Matter What。

0: 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嘉亮，一首《男人的眼泪》。

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爱情海》。

0: 灯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4，
3: 唐爱勋，黑咖啡。

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0: 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听
1: 越青春。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是晚上八点，一部分人呢的休闲时光才刚刚开始哦，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紧张工作刚刚开幕。缤纷音乐，缤纷生活，祝你今晚好心情。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1: 越听越青春。

你是经历了多少的风雨沧桑，他们都不懂现在你是看过了多少真相的假象，他们都不懂伪装的你是经过了多少疼痛的心伤。人吃过一次亏就不会再上一次当，心受过一次伤就会多上一份凉。送上黄小琥所带来的回头最寂寞。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继续来分享一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现在时间21:45，继续来分享爱在爱你，来自于邱伟毅。

0: 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Vision FM，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慧欣，一首放爱情一个家。

看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氢的二 A 等于二碳氢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07。接下来送上关喆所带来的他。

放下是一种心态，一种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继续来听到这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一首《放逐爱情》，来自于谢伟玲。

生病的时候才知道，跟身体的健康相比呢，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个事儿。如果身体能够健康，失恋、失业都成了一种幸福，毕竟那些都还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没听到动力火车的，不要再说爱我。

怀善念能够利人，心怀感恩能够利己，学会换位，人生才有和谐，知道感恩，岁月才有温暖。活着就是一场修行，真正的修行不在一张能言的嘴上，而在一颗向善的心里。心既是一个又一个刹那间生灭的念头，却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一目了然。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眼神。

0: 上十一点喽，你还在外面闲晃吗？早点回家休息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拥有怎样的心情，听到了音乐应该也是最为合适宜的吧。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梁咏琪。

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来听到张学友的《昨日情》。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三乘二 a 等于二，三乘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4。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听到这一首《咖啡杯里的水仙》，来自于季如锦。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六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二十六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三十六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我依旧是烟，嫣然一笑的烟。世界这么大，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国度当中好好的去看一看。来听到杨丞琳所带来的《只想爱你》。

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为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情感当中，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呢会趁故事还没有进入到最为糟糕的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是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的，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一种都应该得到幸福。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胡瑶《为了遇见你》。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6.5。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燕。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同样也是不分彼此的。希望在同样的音乐当中，总是能够为我们不同的心情找到一个出口。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接下来分享这首《想你想得好过季》，来自于邰正宵。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一起来聆听你安东擅长的拥抱。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分享五月天和孙燕姿所带来的温柔。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的妍。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这首《天龙八部》之宿敌，来自于许嵩。

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夏天的味道》。

0: 气。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陈慧琳的《爱我不》。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或许呢，后来的90年代的人不太可能会再给别人写情书了，因为现在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其实呢，你根本不需要去用信的方式、用延后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情感。可是呢，对于于海这一代人来说，在学生时代，我真的给自己的初恋情人写过很多信。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一首末班车，来自于萧煌奇。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声音跟风铃般好听的周蕙，接下来为各位播放她的这首《话题》。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1:45。现在电影呢是音乐的宣传重镇，很多呢电影的主题歌很容易成为最流行的单曲，这可能也跟这些年呢音乐的发展并不是特别好，土壤不是特别肥沃有关。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 dreamland 啊，就是呢，你想啊，在自己的这个有时间也有钱的时候呢，去到曾经总是在很多的风景画以及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的美景，威尼斯就是一个终极所在。继续来分享这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安哲拉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 96.5，我是于海。分享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在网络上面做生意啊，微商呢就是遍地开花啊。在看朋友圈的时候会发现呢，大家好像都在做生意，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呢，一旦你开始从商，你也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你永远都不会用所谓的金钱去衡量它，这种东西叫做非卖品。这首歌来自于陶喆，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画面感，同时你也会因为这首歌感到舒服和开心。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这首《渐行渐远》。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接下来听到马良和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京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声音张靓颖这首歌《这该死的爱》。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陈慧娴和张学友应该说是90年代在香港走红起来的一线歌手，可惜的就是陈慧娴在90年代初期唱完了《千千阙歌》这首歌之后，毅然决然地去到了美国留学啊。回来之后呢，唱片事业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或许呢也错过了当年的香港歌坛最黄金的几年。我们听到的是这两位唱的国语歌，叫做《爱和承诺》。

0: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希望希望，当一件事情看不到希望，你可能只能冷处理，或者说你只有放下。虽然呢，有的时候勤奋的问题让你放不下，可是如果别人带不给你希望，那不如就重新来找一条路，尽管可能会有一些艰难。
1: 分享第100个我，来自于容祖儿。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Asia FM。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锁定的是 FM96.5， 我是潇潇。曾经的青春年少，或许是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在回忆中，不要那些悲伤的过往，保留着青涩的童真，害羞的面容，或许这些才是最美的。

远不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分享妙语心得那一天，

0: 算了，回家吧。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Asia FM。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现在时间是3:16，来听听这首萧萧的《忽略》。

去哪里，不去哪里，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他足够的理由。理解并且陪他走上一程就已经足够了。你不是任何人的神，你干预不了一颗心如何安放，如何停留。而你会不会为了怀念某个人无限量的循环某首歌呢？接下来换一个声音带你听到胡彦斌这首情歌。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光良的歌总是那么有意境，来听到这首《回忆里的疯狂》。

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节目中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对唱情歌，来自阿杜和辛晓琪带来《月光日记》。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

有的时候很坚强，就是那么的脆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触。每首歌仿佛都有着自己的心情，或许应了那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独处，静静的，也许哪天能够翻开看到今天的坏心情，也只会笑笑。送上这首毒药，来自于那英。

0: 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阿娇的十字诀。

生命中某些当时充满着埋怨的曲折，在后来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因为若非这些曲折，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能见的人与事。而这些人那些事，在经历过时间的筛滤之后，几乎只剩下笑与泪、感动和温暖。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采欣，一首《如我》。

0: 脑神经外科专家研究发现，在收听广播时，大脑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部分呢，会非常的活跃。这是因为广播只有听觉信息，为了捕捉这个信息，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相反，如果说每天只盯着电视、手机，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很容易发展成为老年痴呆。所以说，不要老是盯着手机、盯着屏幕，多来听听广播吧。分享这首张信哲的《残念》。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怨无悔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或许随着光阴的流逝，会送给你神秘的礼物。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天知道》。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44。两个人相处久了，难免会抱怨一句你变了。其实我们都并没有变，我们只是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对方而已。
4: 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会随着情绪

想所谓成长，就是你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仍旧愿意为了他们去奋斗，可是呢，你不再执着于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你也开始愿意去理解还有宽容。来听听阿杜这首《思念》。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分享到这首王峰的《想念真好》。

睡着睡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还有孙骏，一首《故意》。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接下来这首歌的旋律是你钟爱的吗？分享烟花易冷，来自林志炫。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0: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旋律，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送上这首《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5:46。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0: 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一个地方，一个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的地方，最终脱离了那里的引力之后，却发现好不适应。沉浸其中的时候，总是看不清楚方向，越过一座山，才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再美好。我们还是需要，还是想要回到最初的起点。听到这首《铁了心爱你》，来自于刘德华。
1: 满天飘来乌云，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n FM。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哦。这里就是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

底要有多少道伤痕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确定下来说，哎，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下一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呢？其实每天用你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吧，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心情，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天长地久，这种习惯就会成为性格，性格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呐。性格不是天生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所以说要让你的命运出现转机，就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变成习惯。接下来分享心谣，来自于小柯。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宇带来的《用心良苦》。

歌要一首一首去听，饭要一口一口去吃，所以呢，再好听的歌曲也不会同时响起。当所有的歌曲团全都同时响起，那只能是一种噪音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还是嘉伦来陪你听歌的时间。最近看到朋友写了一段话，他说成长呢，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死掉了，但是第二天还是会照常去上班，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会在意发生了什么，关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既然解释不清，那就不需要去解释咯，没有人会在意你的青春，更不要让别人去左右了你的青春。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青春这个词儿早已经是很奢侈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是生活以及让自己存在而且活着。分享的歌曲来自卢凯彤，一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小鹿乱撞》。

0: 算小鹿乱撞。
1: 风雨人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行得通的路，而路同时也是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不可能会有不劳而获的事情。要知道天下真的没有免费的晚餐。本时代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带来的独家记忆。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0: 现在时间6:48。继续来送上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你会不会也是跟我一样呢？其实听歌的时候是坐在办公室当中，然后看着电脑的。如果你也是办公一族，每天盯着电脑的话，眼睛是不是会觉得不舒服啊？告诉你，可以吃一些维生素 A， 因为维生素 A 有护眼小卫士的说法。如果人体缺乏它呢，眼睛就会变成弱光，或者感觉视力会下降。那么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患上夜盲症。而维生素 A 是由胡萝卜素转化而来的，所以除了胡萝卜之外呢，红薯当中也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所以红薯和胡萝卜可以多吃一点哦。接下来送上这首《知道》，来自于郭靖。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的歌曲来自莫蔚，一首《欠我的时光》。

在恋人分手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做回好朋友，可能大部分的是断绝联系了吧，因为要从一段感情的伤当中走出来，除非两个人都是心有灵犀的各自就是淡掉了这一段感情，要不然只是有一方的话可能很难做朋友，做回普通朋友可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来听到李玖哲所带来的《不完美》。

其实在每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很多经典的老歌，也许这些老歌呢并不在你我就是成长的阶段在一同陪伴着大家，可是呢在跳脱这个时代阶段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欣赏一下之前的那一些乐曲，会真的有一种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好了，你好，我是 IC。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就是属于美得很耀眼的梁文音，这首歌《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在家里会去翻一些老照片，然后就会看到一些上一辈或者是上上辈的一些黑白照，然后发现家中的长辈各个颜值怎么都那么高，然后在网上来搜一搜网友们的回答呢，也发现就是大家都说那种以前照片拍出来家里长辈颜值都特别高，都是有棱有角的，而且当时你看又没有整容技术，然后照片也不能 P 图，为什么 照出来就是那么的好看呢？继续来搜上许巍所带来的爱。

是我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们常常会看到新闻里有一些报道这种长寿村啊，然后长寿村的老人们他们是通过怎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活到100多岁，就会让人很好奇去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那通常呢，一般在长寿村里的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五谷杂粮，比较无污染，非常健康的。最近看到一个尼泊尔的一名112岁的老人，90多年来呢，他却一直保持着吸烟的习惯，而且他每天都要吸30支烟，是十足的老烟枪。就看来呢，好像有一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吸烟呢是一定有害健康的。分享这首《慢冷》来自于梁静茹。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